0: 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992热搜榜。
1: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们来刷新资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自9月23号至10月8号，一共16天，南昌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4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21.3 万人次。整个假日期间呢，预计双节的高峰日是10月1号，南昌火车站发送旅客 3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0.78%。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召开，会议认为呢，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的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呢，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5: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6: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4: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7: 江西财经广播

0: 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享5G，用宽带，
5: 就选中国广电。

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992热搜榜。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们来刷新资讯。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呢将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与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呢将会达到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2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地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今年1到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 1995.5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7.7 亿元。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

0: 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享5G，用宽带，
4: 就选中国广电。

时间从不偏私，赠与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992热搜榜。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们来关注到出行方面，多家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呢，截止到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大概是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 5%。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 3%。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本周呢中秋国庆啊拼价这样一些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以及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带动了更多人选择分段出行。航旅纵横行业分析员就表示呢，部分航线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这些航线的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比如说北京至太原的、呼伦贝尔、兰州，还有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的、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与此呢，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的航线加密班次、加大机型，节中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呢也已经显现了。记者查询发现呢，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八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呢都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呢仅相隔三天，较长的出行窗口也让客流节奏发生了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啊去追秋，有人呢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航旅纵横的研究员呢也介绍啊，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25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预订三个目的地以上的这个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呢同比实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有一些旅客计划先去云南徒步五天，再从丽江飞到拉萨，再返回北京，全程呢花费2000多元。也有旅客趁着假期啊较长啊去外面度蜜月啊，先到大理、香格里拉，然后呢再从丽江返回。那这个双节你准备去哪儿呢？是近处微度假，还是去远途追秋呢？这里是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里面呢，一次性买好票是可以分多次出行的，15天有效期内都可以坐，覆盖了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呢是8.5折，今年还新增了。

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可以就是帮九个人买，儿童票价呢直接是在这个成人价的一个基础上打对折的。而且呢，在12306里面还可以预约什么呢？带宠物出行，选择爱宠行，它覆盖了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还有你的行李如果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这个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帮你把这个行李呢，就是放在，就是等于说帮你把行李给托运了，然后呢，你自己就不用带那么多行李去乘车了。而且现在还推出了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个服务，比如说一些骑行爱好者就可以携带自行车来乘车了。如果说你是不想被打扰的话呢，可以选择静音车厢，目前也覆盖了超过8000列动车车组。在车上想吃外卖的话呢，直接啊就可以在线上订餐，在座位的这个扶手上它是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去你可以进行一个点餐。比如说你这个今天是出发站是南昌站，你这边扫了之后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在下一站的时候他给你送过来，那下一站这个车到站的时候你的外卖也就直接送上来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那中秋的话呢，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再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票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的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的市场。在辽宁北票市呢，月饼是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硬菜呀，被做成了月饼的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过恒温的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也是迅速的走红。辽宁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呢，上市之后，东北口味的现烤月饼啊，每天的销售有10000多块，月饼整体的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也迎来了产销的高峰。在陈光镇大仙背村的工坊里，村民赶制月光糕啊，糯米呢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再搭配黑

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软糯。中秋吃月光糕，寄托客家人团圆美满的美好期盼。在青海西宁呢，传统的蒸笼月饼啊，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其千层结构层次分明，承载着青海本土的饮食记忆。而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啊，就是以这个精致的造型和浓郁中式韵味呢，也成为了一个亮点。款式啊，包含了牡丹花、雪莲花、还有枣泥花、四叶草、向日葵等等。一方月饼，一地风味，各地的特色的月饼啊，也让传统中秋的味道不断焕发新生。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今年中秋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今年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就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的日期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呢称为望，那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大概要 29.53 天。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形，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从朔到望的时间啊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最短的可能不到14天，最长的也可能会超过15天。所以呢，望可能会出现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啊，其中呢16是最多的，也就有了这个15的月亮16圆的这样一个说法。而今年的望呢是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的49分，紧挨着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其实这个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

就是八了，你肉眼看上去基本上是接近满月，而16页的这个就更加接近圆满了，直至啊最终达到一个满月的状态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中秋国庆双节呢，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的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和动画等类型。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呢也迎来了火热的金秋。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热门电影正在上映呢？老江湖是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故事呢因为一起失窃事件而起，讲述了老刑警景有正与金融巨头居寒明案交织的这个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

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You're listening to 99.2, 江西 Finance Radio. Finance Radio.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You're listening to 99.2 江西 Finance Radio. Finance Radio.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李媛。今天呢是农历8月15啊，我们迎来了传统佳节中秋节。人们常说呢，十五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周天，也就是9月27号的0点49分啊，这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了。愿月光所至呢，皆得安康，祝大家。
1: 清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You're listening to 99.2, 江西 Finance Radio. Finance Radi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李媛。中秋佳节啊，月饼呢作为节日必备的气氛担当是不能少的。那随着大众呢越来越重视吃的健康这一层面呢，很多人在挑选月饼的时候就不光看口味、选包装了，更加在意配料表。其实呢，一般啊，这个月饼包装上呢会有两张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呢相当于食品的一张原料清单了，主要看里面有什么；而营养成分表呢主要是提示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的占比，看看有多少。那么想吃的健康呢，光看有什么是不够的，应该啊更关心一下有多少。首先呢，我们别只盯着配料表当中的糖来看啊，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能量、脂肪等占比呢更重要。其次要看这个月饼它有多重。月饼能量高呢，并不只是因为配料表当中有糖这样一个选项，无糖、低糖呢，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哈。其实，即便是真正的无糖月饼，它也不等于是低能量。我们知道月饼的饼皮当中有淀粉，然后月饼呢，它要好吃的话，离不开酥香这样的口感，有这样的口感，它就离不开油脂。那除了这个糖啊、坚果啊、豆沙呀、黄油啊，这些配料啊，都能提供能量，所以即便是无糖，也不意味着你就能敞开肚皮吃了。再来了解一下每克碳。

水化合物呢，大概可以提供17千焦的能量，每克脂肪呢，大约可以提供37千焦的能量。那么等重的情况下，脂肪提供的能量是碳水化合物的2倍多。所以只看配料表里有没有糖呢，并不能说明一块月饼的能量高低了。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结合营养成分看一下月饼重量。营养成分表呢，常常是按每100克的标示的。那一块50克和一块150克的月饼，即便表上的数字完全相同，但是你实际吃进去的能量呢，是相差很多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留住节日的仪式感，又能给咱们的身体减负呢？月饼应该怎么样吃才对呢？首先呢，应该控制一下分量啊，无论是什么月饼，多数呢都是高热量的精致，但糕点了，那个头不大，能量却非常集中。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着吃，一块月饼呢切成小块，和家人朋友一起品尝，这样的话呢还可以尝多种口味的月饼了。其次呢，就是可以把月饼呢融合到正餐里，别让它单打独斗，替代部分的主食摄入量。同时呢，在这一餐当中呢，也搭配一些蔬菜、鸡蛋、豆制品呢，也是很好的选择。第三呢，就是特殊人群一定要多看一眼标签了，控制体重还有血脂的人群呢，可以更关注一下总能量和脂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慢病呢，是可以关注一下钠糖的成分了。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呢，吃含糖醇的低糖无糖月饼呢，也不要一次性过量。对坚果、蛋、奶等食物过敏的，也不要忘记看一下配料表以及过敏原提示。那最后呢，我要说的是，热茶其实是月饼的最佳拍档了。其实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去搭配奶茶、果汁这些含糖饮料啊，因为他们在能量上会做一个加法，所以最推荐的是热茶配月饼了。

0: 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You're listening to 99.2 江西 Finance Radio. Finance Radio.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You are listening to 99.2 Jiangxi Finance Radio. Finance Radio.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You're listening to 99.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我是李媛。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呢，可以说是风味百态，各有千秋。细细品来呢，倒有几分老树新花的意趣了。我们先来说一下经典啊，在各类特色月饼口味当中呢，蛋黄莲蓉呢，还是以50.8%的销售额占比啊，独占鳌头。奶黄流心月饼呢，是以27%的销售额占比紧随其后。可是这个潮流呢，就无论是如何转，我们感觉还是传统味道还是居上的。比如说在这个搜索端的热度呢，就可以印证了。比如说像这个五仁金腿月饼的搜索量呢，同比增长了534%。无蔗糖月饼还有蛋黄莲蓉月饼呢，也是分别上涨了509%和494%。老味道呢，不但没有老，反而借着佳节的到来呢，是愈酿愈浓。说完了经典，我们再来说一下新潮。如果你以为月饼消费市场是一成不变的，那就小看了这一届的时刻了。今年的消费市场上最出风头的，属于那些出其不意的新奇口味了，很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比如说酒味、梅菜、香菜三款月饼的销售额同比增长呢，居然都超过了10倍。麻辣口味的销售额呢，同比增长6.7倍。鱼子酱口味的销售额同比增长4.1倍。

而蟹味、还有松露、榴莲等口味的销售额呢，也是各自涨了2倍有余。那么从甜咸之争到万物皆可入线，这个消费者呢，用舌尖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战队啊！传统为骨，新潮为艺，今年的月饼市场呢，也是非常热闹了。那么热闹之外呢，健康二字也是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低糖控糖型的月饼啊，这个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256.7%。轻养生型的月饼呢，也增长了171.4%。哪一种是养生类的？比如说它里面含有一些茯苓啊、枸杞啊、山药啊这些滋补食养原料，走到了这个馅料当中。那么从这个搜索量来看呢，无蔗糖的月饼也是跻身前列。健康型月饼的买家呢，大概是在36到45岁的人群为主了。那么人群和地域之间的消费差异呢，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数据显示，16到25岁消费群体呢，比较喜欢这个云腿酥皮月饼。那56岁及以上的长者呢，还是对老式的五仁月饼啊情有独钟。女性消费者呢偏爱这个奶皮子的绵软，男性消费者呢就钟情于咸香了。还有就是值得留意的是月饼消费场景的一个变化。过去月饼呢多是走亲访友的节礼，那如今呢除了馈赠需求啊，自购尝鲜的占比呢正在稳步的提升。不

0: 银行。
1: You're listening to 99.2 Jiaxing Finance Radio. Finance Radio.

时间从不偏私，藏语皆同，月亮从不偏心，总有一刻照亮你。无论家在何方，抬头便是月圆。同望一轮月，千里共婵娟。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邀您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同望一轮月》。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

0: 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3: 中国农业银行。
4: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5: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4: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5: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4: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5: 啊，
6: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爱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与众不同。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